0: Welcome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We're here every Friday evening from 7 to 7:30 on Community Radio 2XX on 98.3 FM or online on the website 2xxfm.org.au.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 2XX98.3 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这个节目每周五晚上七点准点为大家播出。
0: And the program tonight is presented by Xiao Hui from the ACT Chines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and myself, Mandy, from the Association for Learning Mandarin in Australia.
1: 今晚的节目由来自澳大利亚普通话语言协会的 Mandy 和我来自堪培拉澳华会的小慧为大家主持。
0: And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support of 2XX for this program and also funding through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2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And the aim of this radio program is to promote the use and learning of Mandarin in the ACT area and to inform the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Chinese-speaking community, about local events and other information they might be interested in.
1: 我们广播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目的是在首都地区促进普通话的使用和学习，并向社区，尤其是华语社区提供信息。
0: So as usual, we'll start with a story, and we have a special story tonight because today is 中秋节。
1: 我们今天呢在讲一个故事，但是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中秋节。
0: 中秋节，就二十，所以今年就二十五号。
1: 是，今年是九月二十五号、但是中秋节呢，一般是中国的农历八月十五。
0: So tonight there's a big full moon outside.
1: 对，今晚，当您吃完晚饭，您去看那个天上，会有非常又大又圆的月亮。
0: So this is one of the legends connected to the 中秋节, and it's the most famous one, I think, 嫦娥。
1: 对，这个故事呢，是关于中秋节的里面的一个故事。那么里面的有一位主人翁叫嫦娥。
0: And...In the story, she is married to a person called
1: 后羿。对，她的爱人，她的丈夫叫后羿。
0: And 他很好的 ，he's a very good archer. 他可以
1: 对后羿是一位很年轻的英雄。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射箭手。
0: 射箭手。
1: 对。
0: And at that time, they have a problem because there are 十个，太阳就太热太多。
1: 对，很久很久以前传说、天上有十个太阳。
0: And he uses his skills to shoot with his bow the nine suns.
1: 他用弓箭射下了九个太阳。
0: So the word for a bow is 弓, but it's a special 弓, it's a 神弓, like a heavenly bow or a magic bow.And so, who's very happy? Xi Wang Mu.、So the queen of the West. And so she wants to give him a present. And what does she give him? 长生不老不老药。
1: 她给了那个后羿一种药叫长生不老药。她是奖励他的。
0: We hear that many times in stories. The search for immortality, not to die. 长生不老。
1: 长生不老，对。
0: But anyway, 后羿他不愿意吃这个药，因为他
1: 后羿不愿意吃药，因为他不想离开嫦娥。
0: So he asks her to keep it safe. But when he goes away, 出门去了，有一个坏人听说 about this 长生不老药。So he decides he's going to come and steal it.
1: 对，他因为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妻子嫦娥，所以他就没有马上吃药，因为吃了药他就要飞到天上去了啊，所以呢他就把药呢交给这个嫦娥来保管。但是有个坏人呢，他听说了，他呢就想来偷这个长生不老药。
0: So what does Chang'e, she's quite frightened because, you know, what can she do to her? So she dreads that she
1: can't. She wants to take that drug. Chang'e is very worried. She thinks she can't beat him, can't beat the bad guy.
0: So she takes the drug.
1: She doesn't
0: want
1: to let him take it. She just put it in her mouth and swallowed it down.
0: So, but anyway, then she just floats into the air.
1: 是呀，她就会飞了啊，飞到天空去了。
0: But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o far, so she goes to the moon.
1: 是的，她还是很想念她的家人和后裔，所以呢，她到了一个离地球比较近的地方上，叫月亮。
0: So, 后裔回来，她很伤心。
1: 对，后裔回来以后很伤心。
0: So, 他每天晚上都看着这个。
1: 对，每天晚上他都看着月亮，想念着嫦娥。
0: But 中秋节的时候，这个月亮很大。So this is a special night where everybody looks at the moon.
1: 是的，那么对，那么后来呢，就是他们当地的和其他地方的都听说了这个故事，所以呢，中秋节晚上那个月亮是又大又圆的时候，大家就在那里就是祭拜月亮，还放上水果点心那些啊，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在思念嫦娥。
0: Okay, well, let's put some background music on and then we'll listen to the story.
1: 好，现在请大家听故事。嫦娥飞月的故事。中秋节最有名的传说之一就是嫦娥飞月的故事。很久以前，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天气非常炎热，河水快干了，庄稼也死了，人们过着十分困难的生活。有一位年轻的英雄叫后羿，他是一位很好的弓箭手。为了帮助百姓，他拿起神弓，射下了九个太阳，只剩下一个太阳照亮世界，人们终于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后来，西王母知道了后羿的功劳，就送给他一包长生不老药。西王母告诉后羿，只要吃下这种药，就可以飞到天上，变成神仙。后羿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妻子嫦娥，所以没有立刻吃药。他把药交给嫦娥保管，希望以后再决定怎么办。有一天，后羿出门去了，一个坏人听说了长生不老药的事情，偷偷跑到后羿家里，想把药抢走。嫦娥知道自己打不过坏人，非常着急。为了不让药落到坏人手里，嫦娥只好拿起药一口吃了下去。很快，他觉得身体越来越轻，慢慢飞向天空。嫦娥舍不得离开丈夫和家人，所以她没有飞到很远的地方，而是选择住在离地球最近的月亮上。从此以后，她一个人住在广寒宫里。当后羿回到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后，非常伤心。他每天晚上都看着月亮，思念嫦娥。后来，人们也开始在月亮最圆、最亮的时候祭拜月亮，摆上水果和月饼，希望家人平安团圆。于是，嫦娥飞月的故事一代一代流传下来，成为中秋节最重要的传说之一。人们看着月亮的时候，也会想起嫦娥 和后裔之间深厚的感情。
0: So that was a good story. Another good story.
1: 是的啊，非常有意思。
0: So it says the most, one of the most famous legends. So legend is Chuang Shuo. Is it Chuang Shuo?
1: 对，他这个虽然说是嫦娥和后羿的故事，但是后来呢，人们就把它变成一个家庭团聚的
0: 啊，
1: 就是到了中秋节这一天呢，一般情况下。可以回到家里的人都会回到家里跟大家团聚，就好像年三十一样的啊，然后呢就是在晚上月亮又大又圆的时候，大家就会摆上一些水果月饼呢，那个呢就是不是马上自己来吃的，那个是拜祭一些逝去的前辈
0: 啊，
1: 然后对着月亮拜祭，然后呢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看到大家的家庭里面的心，就是现在的生活是这样，就是希望他们保佑阖家团圆和美好
0: 啊哈。Well, so we hope get we wish everybody a happy Mid-Autumn Festival this weekend.
1: 是的，所以呢，今天晚上是中秋节，我们在这里呢，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0: And just to remind everybody that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and you're on 2XX 98.3 FM, or you might be listening online, 2XXFM.org.au.
1: 各位听众，现在收听的是 2XX 98.3FM 社区广播电台的普通话节目，我们今年还是50周年，是吗 ，Wendy？
0: My yes, 50th anniversary. 啊，
1: 对
0: 呀，
1: 是好。好了，各位听众，今天呢是我们的中秋节，明天呢有个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活动和很大的一个演出呢，在我们堪培拉的，我们堪培拉的那个湖边的北京花园举行。那么这个周六也就是明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0点，第二届的 Like Moon Festival 2026湖月华灯会将把传统的中国中秋文化沉浸式的 NPC 互动花灯美食现场演出与湖畔的夜市夜景都带到北京花园，希望大家带家人和朋友们前往。
0: And just a reminder,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on Community Radio 2XX on 98.3 FM.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 2XX 98.3 FM 社区广播电台的普通话节目。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呢，这是一首歌曲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语言。那么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知道谁知道我们雅芬老师是用什么语言来唱歌的，可以发给邮件到 canberra@gmail.com 告诉我们，您猜到了什么。那么我们的普通话呢，是需要鼓励孩子们来学习的。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我们的高嘉泽小朋友他录制的一段那个音频。那么我们高嘉泽小朋友呢，现在已经是将近十岁了，他在茂盛小学上课上学，然后呢他已经快四年级了，所以呢我们希望听到有更多的家长呢，把你们的孩子的录音讲故事也好，或者是诗歌都好发到我们的邮箱 canberraalma@gmail.com。 Canberra 就是 canberraalma@gmail.com。 好，接下来请欣赏。
1: 《水调歌头》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谢谢小朋友，谢谢我们高嘉泽小朋友，也谢谢家长能把这些录音呢发给我们。好，下面呢请大家欣赏这首《水调歌头》的歌曲。